0: 本来接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哦，安安。
1: 对。
0: 早晨。
1: 对。
0: 你好，你好。
1: 妈。
0: 很好，谢谢。
1: 先生，我要点的歌是《留下恨悠悠》。
0: 好，留下恨悠悠。嗯 嗯。
1: 首先送给南方姐妈姐姐，然后给另外婆婆妹妹、亲子哥哥、亲亲、陈志英、姚远顺、参加发火、郭飞多、何喜仁、范夫、明秋、及美声听众们。谢谢，
0: 好，谢谢安安女士，女士啊，留下恨悠悠，电话的歌一起欣赏。

0: 啊，郭秀英，哎，温秀
1: 对，
0: 英，哎，你不见
1: 听
0: 郭秀
1: 说
0: 英，
1: 我们现
0: 你
1: 在的
0: 好，
1: 郑老师，
0: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吗，郑老师？
0: 啊，很好，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
0: 嗯，
1: 《一粒青丝一场梦》，有吗？
0: 一场梦，嗯。
1: 一粒青丝一场。

0: President Jensen, Victor, Yao Jensen, Chandra Pasco, Ahin Chibada, Chen Sun Chiang, Chen Xiuping, Ching Ching, Ching Fu Ying, Guo Mingyang, He Lanfang Lao Si, Zhu Ni Shen Ti Jian Kang, Guo Ying Sun Li. 谢谢南方老师，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文倩英女士啊，再见。好，再来一位，你好。
2: 中午好，三。
1: 啊，应球，你好。
2: 对，我要接你收。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1: 好，天在下雨，我在等想你。
3: 好的，
2: 我先送给南方老师了。
3: 好，谢谢。
2: 王先生、母亲、李德文先生、晶晶、陈福英大姐、Victor、Santa Pasco、阿欣、陈春江、刘元生、阿云、Billy、安安，感谢不听中文了，谢谢大家，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英九先生啊，再见。这一位是莉莉
4: 呀，
1: 耶，
4: 谢谢，
1: 我还是挺能干的。
4: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守着一盏灯》
1: 啊，《守着一盏灯》，为你守着一盏灯。
4: 首先送给南方家那姐姐，然后给安安、晴晴、陈不英、姚元顺、三个八叔、何喜仁、郭飞多。反复明求去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1: 谢谢，谢谢莉莉女士啊，再见。

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林锦平点播的歌曲《梦醉西楼》，要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还有戴永文，谢谢林锦平女士。

再来樊姿先生点播的歌曲啊，我爱你胜过你爱我，这首歌曲啊，送给南方老师，谢谢。还有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

Organisasi Seheri TKI.再来一位是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是《你还有多少老朋友》啊，要送给兰芳，谢谢，送给青青、何许人、温大。

0: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这一位你好。是不是问了耶？你看我猜中了，问大爷。
1: 什么？
0: 你好像躲进哪里了啊？
1: 跑到哪里去？
0: 跑到哪里去？就是那个太仙要礼物要的太多，对吧？躲开他。
1: 是啊。那老师的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是放假的时间是吧？
0: 对对，放假。
1: 为什么你没有放假呢？
0: 换个时间放假。一样，换个时间放假。
1: 那老师，今天我要点的歌是雾
0: 雾的，
1: 是啊，那个刘德华唱的是吗？
0: 是啊，好像是吧，是一个字吧。
1: 首先这首歌我要点给蓝老师一起来欣赏。祝你平安健康快乐，永远美丽。
0: 是
1: 吗？
0: 对。
1: 然后是点点那个平凡大哥。平凡大哥，你要，你时常问候我要什么？他是要烧猪肉什么？
0: 烧猪肉。没有，现在他换了，要美酒，美酒翻跳。
1: 老颜色先生，朱佑诺先生，顾英姐。樊夫先生、何启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那个杰克先生，再来是巴西国家的张达先生，张达先生，祝你早日康复。还有那个吉巴达的阿英先生，再来是我的亲人。温秀英，还有一位是在演加拿大的
0: 琳达，
1: 那个
0: 琳达文，
1: 本的什么
0: 琳达文，琳达文
1: 是什么的那个生病的好
0: 啊？对，现在好了，好多。

0: 多了，嗯，
1: 是啊，
0: 好的多了。眼镜
1: 是谁拿到名字？我也不知道。
0: Linda 问。
1: 哦，是。
0: Linda。
1: 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吧。
0: 嗯。
1: 再来是那个陈秀平。陈秀平。
0: 嗯，
1: 是林锦群大姐。
0: 嗯。
1: 还有一位是哪个不多情的欧妈馆。还有是那个青青女士，也祝她
0: 对，也在
1: 健康
0: 健康呀，嗯嗯，
1: 恢复健康快乐呀，
0: 是，
1: 好了，谢谢蓝老师，再见，
0: 谢谢啊，谢谢温大爷，谢谢，再见。再来一位，你好，
2: 兰芳老师，中午好。
0: 啊，这一位是周菊香。
2: 对，谢谢兰芳老师。我要点一首《风雨恋》。
0: 啊，《风雨恋》，好的。
2: 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徐亚妈、福音姐、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张德巴托先生、老严春先生、黄春兰、黄桂兰、梁燕燕。中联蒋汤伟安、钟金鹤、钟金秀、黄美英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再见啦，王老师，
0: 谢谢，再见呀，钟吉祥女士。

0: 再来一位，再来一位。你好，
1: 你好，
2: 我好
0: 啊，郭文春，你好。
2: 你好，对，谢谢兰芳老师，中午好。
0: 啊，中午好。
2: 我要点歌。难忘一段情。
0: 难忘一段情，好的。
2: 很久的歌。先送给兰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
2: 然后呢，郭阿姨、郭怒燕、郭阿庆、郭新战、郭阿信和郭华秀、郭 Victor、郭阿雷、姚远成、周国光。

好，再来一位啊，何许人？哦，啊，好，何许人点播的一首歌曲《要是未曾相遇》，来礼貌上唱的，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远顺、陈胜强、罗康、Victor、欧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国爱欣七八档哈点播的歌曲，题目是再见啊。吉隆沙拉米亚，恩德菲利、法尼、菲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梅、玛亚、尤尼达、耶。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郭明良女士点播的歌，人生还遇多少苦，要送给钟连江。